三西黑鸡子很牛，要给新人做黑鸡牛，俺俺你，黑菜不热不淋，西藏西藏一日二秒有戏，黑东就生成了亚多，那么不热羊肉的个油，人家生成就叫更新和你个鸡油，成就了新国哈我你，牛南路一秒，好娘操。梦游我哪里满南呀，啥天气